伫遮尼遮宁静的境界里，大家人内心啊，是毋是自我关照？咱的呼吸、出力啊，咱是毋是有注意到？连这个抽象呼吸啊，进出，咱都无去家己注意。咱要阁安怎来关照内心的细行呢？所以，咱应该爱时时提高境界。人有当时阵呢，要真正做个成一个人，无简单啊！一个人你看起来啊，好亲像一个真有人格者。但是，迄个心性啊、烦恼来顶的时啊，原来会失去人格的时阵。所以，伫这种有智慧的人，咱来用智慧去甲伊相处，用智慧度；有苦难的人，咱来用慈悲的心态去甲伊度。这两种就是啊，随伊的根基，随众生的类型。时时呢，一种发心万行，发菩萨心啊，万行啊，都爱用无量无数的方法啊，去广度众生。时间爱偌久啊？无尽期，过去、现在，还阁有未来。时间爱真长，咱爱有力。一种难救的心情，就亲像一个人把一支蜡烛点起来，那真侪人、真侪人啊，来将这支蜡烛引火出去，暗暗的地方就会变成了光亮起来。甲安尼意思同款，咱爱将这个法啊，来颠转开导一切万。人，那甚至无穷尽人哦，无穷尽的人，不断不断地颠转，如中一丁啊，

人去百千万丈的顶啊，顶顶无尽啊，那就滚滚不绝。一百年前的以前，日本呢有一间古寺，内底呢有一位比丘尼，伊呢年纪出啦，一直期待伊会发，会当阁有人传啊，这间寺呢爱有人继续主持落去啊。传真里有一个家庭。一个查某囡仔真可爱，细汉就一直一直来这间寺里陪伴这位老比丘尼。你听到老比丘尼开谈，这间寺院从来是什么人主持，和人人的信仰心唔通间断。这查某囡仔。他发心啊，爸母呢也答应伊啦，就回去出家。几年后啦，老师傅呢，就给叫来，给讲，我知影时日无久啦，你也赶紧用心啊，日日。点起一帕灯来，一段时间了后，老师傅啊，往生啊，这位比丘尼就依教奉行，逐天搁加一帕灯，逐天搁加一帕灯，在这个砖头。那是拢真殷勤啦！少年呢，来出家，也已经袂少人了。年月啊，不断过啊，逐天伊不断点灯啊，伫这间寺啊。将佛前直直点啊点到外面去啊！一转眼五十年啊！伊的身体呢慢慢衰败啦。有一天啊，赶快给伊这几位弟子给叫我来，讲恁大家啦。知影我逐天拢是点一帕灯哦，是啊，啊恁知影是啥物意思无？唔知呢，是毋是真虔诚供佛啊？是虔诚供佛，这是我的师父呢，叫我爱点心灯，但是我常常伫咧思考。到底呢？我修行为什么？只是每一天供一帕灯心，对我的修行，对将来的大众有什么款的利益？到甲现在，我好亲像呢，有一点仔的感悟。地主啦就问：这敢不是修行的法门伫点灯呢？微微摇头讲：“我的师父叫我爱日日点起心灯来，我只是呢去点着有形啊外面的灯啊，但是啊，我的内心啊，有时阵啊会真发喜充满，有时阵我嘛会起烦恼啊。”就亲像迄个灯火呢，有熄灭的时，我无真正点着我的心灯，真正内在的心灯呢，
是永无熄灭的。您替我算算，现在拢总有几趴点？地主啊，赶紧呢，将佛钱一直算到这间寺院的来哇，总共是18,080转一点。他就睁开他50多年的时间，点着这个有形的灯啊，我那是一口气离开了，灯还是熄灭啦。这个外面的灯也未熄灭的以前，我的内心啊，这把灯呢也未起来，也非常开大。

这段的故事，虽然讲是伫一百多年前啦，日本的一间庵堂啊内底的故事，咱该听听看，嘛是真慨叹的。那位老师傅要好伊的，是心灯，到底有点着这个心灯啊无？到五十年后，谜题揭晓啦，心灯无点着。但是外面呢，18,080一丁啊，这对人间有什么款的利益啊？无，咱修行上重要就是要点起咱的心灯，咱爱该发展转啊，真正呢，好的话人人传落去。好话三春晖呀，咱也会当听人讲好话，好亲像，甲人人的心中呢建立了心内的春天同款。一句好话会当予人真久的时间呢，真欢喜。这种的法喜用在人群中，所以咱爱将法典转。开道逼千万人，那又搁在无穷的人，这叫做无尽顶。记住，咱爱定定反观自照，点灯也未晓自照啦，咱连喘气都唔知影，咱现在是不是呼吸？咱常常疏忽掉去啊，何况讲咱的心念的起落呢？所以请大家啦，爱时时多用心啊！成为道源功德庙啊，各位，这是心字啊，对人来讲是偌呢真重要啊，所以叫做。成为道源功德庙，只要咱人人有这份的智信，人人信心坚定，真多的功德啊，就是从安尼产生起来。咱若会当好好将一切因缘和合。好好培养这念的善念，好因那当然啦，咱就会当结到真多的好缘。实事呢，那是因缘啦，结成了歹的果呢，咱即嘛已经知咯，所以咱将迄个歹的结果。咱也都爱用信心，有信念啊，因缘果报啊。既然呢，都已经收到啊，我都爱好好安怎来忏悔啊，将无好的果呢，改转为好的缘。将好的缘呢，搁再来培养呢，好的因，那一旦阿哩，世间唔是未改变的代志。婆罗门路，伊相信三宝。信佛、信法、信经，耶老母不信三宝，而且真爱食的鱼类，这不只是浪费金钱。则是灵命不转化。
婆罗门路，伊是真信因果啊！伊知呀，老母这种的杀生啊，不信三宝，一定的会坠落地狱。所以他在老母过身了后，变卖家财，为伊的老母做真多的功德，布施啊，救真多人。他记起我甲华灯自在王如来，未了解我的老母伫倒位啊？甲华灯自在王如来啊，就只是转去好好呢打坐啦，心爱静啊，伊真正安尼坐着的心，好亲像呢去到一个真正的开阔开阔的大海啊。

一波一波的浪流啊，非常的可怕。在这个海边有真多人在推推搡搡啊，有人被浪推到岸上，有人被浪救不得啊，看伊死人牙齿呢，用叉给吐起来。 然后，我佮伊推落去，互伊惊恐啊！听到受罪者的哀叫啊，恐怖啊，实在真惊。

底迄个灯杆啊，来了一位木落鬼王，看到婆罗门路，赶紧双手合掌，是菩萨来到这个所在。婆罗门路就两这位木落鬼王，这是什么所在？无国归回天哦，这是大铁围山第一重害。大铁围山就是大地狱啦。第一层，还有第二层、第三层、第四层啊，一层比一层呢，做人所受的苦果，一层比一层。酷刑，酷刑。

想一个，菩萨啊，你爱放心啊，你的老母啊已经升天三天了，因为呢，伊有孝顺的查某囝，为伊呢做真多普遍布施啊，佫是真虔诚的供奉三宝，所以成这个功德啊，你的老母已经升天了。甚至呢，甲伊同齐受罪，也多数用这个力量成就善道。婆罗门路，听啦，安心啦。清醒啦，赶紧的到觉华殿自在王如来圣像的面前顶礼感恩啦，因为伊相信三宝，信佛、信法、信经，伊了解因果。伊知影伊个老母安尼，一世人所做的业，所以老母往生了后，伊会晓为老母啊，变卖了家财啊，去做真多呢救济的好事。安心啦，老母已经升天了。这种的业，代替为山啊，有四顶的大海啊，生而复死啊，死而复生啊，每一秒钟啊，都是心怀恐惧啊，哀叫呢，都无法度通得救啊，所以这叫做地狱。一落去地狱呢，那无真强烈的功德啊，难哦。所以啊，咱即马开始呀，OK， 爱赶紧拿滴滴滴，先的呢不断来培养啊，过去的唔知，或者是呢故意去做的，哦，或者是呢。无意所做，或者是呢，为了自身，就是为了生活所做，一切一切所做过来无数以来啊，所留着的都是无好的业。咱即马呢，就爱好好培养咱家己。第一，咱爱相信因果。信心要坚定啦，那会当安尼啦，人人才是真正有福。